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这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